哎呦，我应该做嘛啥子？哎，为五人吵架干嘛吵架？不是我们去人家店里夸张？哎呀，哎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没事呀。哎，把关系啊，你们习惯了。哎，苦俺爹妈都可没事呀。那么白银的喂喂。